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智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

0: 遵循最圣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要光会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次亦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高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

0: 人善恶，佛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具世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合住佛言世尊。

0: 我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种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劫
0: 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行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天齐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尘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2: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

0: 则不举正觉我座，我持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举正觉我座，我持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座，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座，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座，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诸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并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品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2: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

0: 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外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支那由他佛在
1: 世间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坐佛地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坐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呆滞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引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合作，佛告阿难列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善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识，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人相贺，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执水，欲至足者欲至虚者欲至妖异，欲至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摄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1: 其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握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四载称其形色宝网弥布贤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竹里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 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则远，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则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佛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乃至遮妙应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无量之寿继承等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一地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待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重振，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
2: 空中共奏经念，
0: 以微妙音歌唱佛得今昔于今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
3: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益之之
3: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

0: 普照三天大千世界阿兰婆罗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切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虚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益甚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兰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命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 真回，
1: 愿在圣地当成七宝，
0: 同等成万物，恭敬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愁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畏倦无期，
1: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济，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华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于

0: 之欲至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故结问成仇或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罪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准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现今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不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不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苦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色中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求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求今
0: 日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

0: 胎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意，此事作佛以上功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二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种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闻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

0: 无知无孝法事，无应奉事，无念受佛当知此名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地王子得罪尽地及忠臣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彻妙事其身饮食
0: 因无卢盏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存终不从心轮王方许方的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甚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书籍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引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之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人
0: 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 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

0: 听演说解供要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这个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为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亦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痴万地那

中国同名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

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牵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

纵我为灰，身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

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主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囊于中天。

0: 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

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智，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力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

0: 第一，出口入耳，舌齿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其实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因此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河泽江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

文殊，是为护国惜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及根菩萨。

0: 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祖无量行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变
2: 得为妙法
1: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2: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1: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2: 化现其身
1: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2: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1: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2: 护佛种性
1: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2: 大教缘起第三
1: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1: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2: 藏经第四
1: 佛告阿难 然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

0: 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逸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药，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万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豪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

0: 若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迁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若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迁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若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
0: 睡。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生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 界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佛刹诸佛。

0: 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传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穷收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悉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具
2: 足，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们皆是发圣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每天去之那由他佛在世界名曰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前世诸菩萨大无是觉来诵。

0: 是反映佛家是佛子平等为母弟子敬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文佛原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因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各府县为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 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合一。

0: 小时方世界缤纷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身。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盐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亦欲至颈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殿以净热无形宝刹应作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不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右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2: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2: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2: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2: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
0: 非诸佛往
2: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止，闻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

0: 灵寺雕花成趣，种种奢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给予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觉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无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皆益其用。

0: 持心坚决不当承诺戒惰不得贪恋坚持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师徒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肯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意闻名意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时光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生教，作准生度通不是常常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永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多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陀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便见
1: 在善业当成七宝，
0: 感染成万物，方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际，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坚持到西方
0: 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异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思欲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

0: 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故同来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德太子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当古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隐蔽各意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截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贵于之欲治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清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深念患而苦之 如是之恶助。

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

0: 传唤至游顺奔九世门，如护底图不是人权，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见正见言行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1: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德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别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感将所愿则得，
3: 何请至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1: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岳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之山江河丛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

0: 见报纸，民国光明帝故如是声闻不错，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明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不错，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池林次祭祖微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行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之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展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展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 免轮回佛缘，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罪恶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心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而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的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大往生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作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2: 第33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2: 随圣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见。

0: 觉者得道觉，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经，若不往其修福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过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
0: 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经，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妙音如来不有时光佛照落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爱。起拜起问讯

请拜，请拜，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

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向上拜，起。

奇。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

0: 植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

0: 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王陵当之，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

0: 唯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山是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

0: 露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戒，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是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佛佛，万德洪明，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王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后神，娑婆经和浙江神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生净土，无言。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